的恩，在我耶稣基督我家里，在我姐妹家里的呀，才能我的死呀。我发我的眼了，在我耶稣面前，我发我的眼了，没有战争，发我的眼了，你话不顺口，连我们耶稣啊，我们的基也不出名，没空我打倒，没空我打倒，不然耶稣我白救，我白救，在我基督耶稣死呀，我残留，也不要那道死了，我残留，我好了，我残留。叫放我的，是谁啊？